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六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机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了3600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特朗普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的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也说，在伊朗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渺小、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霸凌不只是拳头，也可能是语言、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3: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4: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5: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6: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5: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7: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8: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9: 新歌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昨天的报告交了？
2: 早就交了，一个错字也没有。主管赞我做事越来越细心了。
1: 所以今天就明目张胆的偷懒，去个茶水间一去就是一个小时。
2: 冤枉啊，我一口水都没喝着，还苦口婆心的说了一大堆，费了不少唇舌呢。
1: 又当心理咨询师啊？在茶水间遇见小林了？
2: 不是小林，是另一个新人。
1: 小蔡？哦，能力出众的小蔡。
2: 哎，你知道他？他很少来我们这个部门。
1: 不见其人，但闻其名啊。
2: 哎，我就是在茶水间看到了一些画面，才特意待在那里找机会跟他聊聊。
1: 有什么新发现？
2: 我刚一进去就看到小蔡热情地为主管泡咖啡，问主管要不要吃他从家里带来的点心。
1: 换做别人那没什么不妥，因为平时你也这么对我，有好吃的从不会少了我那一份。
2: 你知道就好。可小蔡是出了名的冷酷，对其他同事都不怎么搭理，对任何人也都是摆出高姿态。
1: 确实，遇到你这个前辈，他也是面无表情。谁让你不是主管呢？
2: 对主管客气有礼，这我能理解。可是热情过度就要注意了，毕竟同事之间都已经在传小蔡对主管有意思。
1: 流言蜚语我也听到了，可是人家绘声绘影的描述不一定是真的。
2: 那我看到的呢？
1: 哦，
2: 上司和下属之间说话有必要挨得那么近吗？更何况主管可是有家室的人。
1: 既然有家室，那他自己会有分寸的。
2: 主管我说不了，可小妹妹要有人提醒。
1: 所以你的茶水间辅导室又开张营业了？
2: 一开始他的态度很不好，说到后来我也懒得说了，只提醒他不要对主管有非分之想，凭实力努力，前途一片光明，别搞坏了自己的名声。
1: 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2: 我做我分内事，说我分内话，怎么做他自己选择。
1: 希望他慎思慎选了。非分之想意思是超出本分的想法，这里的份跟你说的份内事的份是一个意思，跟分开的分同字，但得读第四声。
2: 做人做事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该有非分之想。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今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0: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鼠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 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为提高大众对流感预防的意识，同时配合双亲节推广家庭健康与温馨关怀，12月古晋嘉应同乡会妇女组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4点30分在古晋中环巴士总站举办双亲节因你而暖流感疫苗接种活动。该活动除了鼓励民众接种流感疫苗，提升社区健康防护意识，也希望通过温馨音乐元素，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味中共度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双亲节。更多详情可以联络0168747373或者0128815819。

0: 早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来看要怎么样吃来避免肌少症、失智和衰弱。身边是不是有许多的长者呢，总是会挑清淡养生的吃，身体呢却持续的变得虚弱，甚至呢导致肌少症、衰弱症上升。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日本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推广一天要能够吃到10类食物，他们将肉类、海鲜类、蛋、黄豆制品、牛奶、乳制品等10类食物群呢制表，向大众宣导分量不拘，吃到一次就画圈，近一天要能够吃到10大类的食物。多样化饮食的优点很多，不仅有肌肉合成相关的蛋白质，也有抗氧化抑制发炎的这个蔬果，多种营养素的复合效果，还可能预防肌肉量下降与身体功能弱化。研究人员呢就以成田地区大约1000位老人为调查对象，以日本人最常吃的海鲜、肉类、豆类、海藻类等10种食物群，依摄取频率给分，分为3组，摄取9种以上、4到8种、3种以下，试图找出饮食多样性与肌肉量、身体功能的关系。结果就发现，摄取9种以上食物，也就是食物多样性高的组别，和另外2组相比，骨骼肌肉量比较高，握力、步行速度也都比较快。追踪4年之后发现，饮食多样性越高的人，骨骼肌肉量下降的风险较低。日本人称的多样食能够有效预防肌少症与衰弱症。这种饮食法呢，对蔬果、还有种子类、全谷杂粮、蛋白质的摄取都相当丰富，特别是食用很多的这个鱼贝类、牛奶，也经常喝茶。但是根据台湾中老年健康因子以及健康老化长期研究的分析呢，台湾65岁以上老人中的有 5.4% 患有衰弱症，而有高达 41.5% 的老人是属于衰弱前期。衰弱可说是一种身体不稳定的状态，看似健康，一旦跌倒，屡患肺炎等身心状况就会急转直下。衰弱症有5大指标，例如说肌力下降、走路变慢、体重减轻，还有疲倦感以及较低的身体活动量，只要说符合其中3项就可称为衰弱症，要是符合其中2项就是处于衰弱症的前期。那么还有就是大部分的年长者呢都怕胖，努力的控制食量，又怕血管堵住，不敢吃肉。但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这些道理其实已经是被颠覆了。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呢陈田美纪指出，60岁之后要应该由这个身体的状况，将饮食习惯慢慢的从预防慢性病切换成预防营养不足。所以无论是台湾或者日本的研究，都劝大家在年纪渐长之后呢，不要再像年轻时就那样填饱肚子就好，要尽可能吃得丰富点、多一点、多种多样，将每一个食物呢都当作这个生命的养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很多老年人为了求医心切，所以他们都会往往就会成为健康欺诈诈骗的常见目标了。因此家庭成员或照顾者呢，应该要时时的警惕老年人，提醒他们切勿随意购买或服用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认证的药品和保健品。大家可以从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 www.npra.gov.my 等合法的渠道获取这些药品和保健品的注册状态信息。

生活或许有压力，但社会援助始终是一份及时的支持。沙拉越政府近期已陆续发放相关援助金，帮助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现在就带大家了解最新发放详情。2026年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 SCAS 第二阶段援助金已在5月15号起发放，涉及857814名现有受惠者，以及17064名通过2026年爱心援助金 STR 第二阶段名单鉴定的新增受惠者。此次第二阶段援助金金额也随着沙拉越政府提高全年援助金额有所增加。第二阶段的受惠者，一家之主可获得424令吉援助，单身乐龄人组可个别获得234令吉，单身者组别呢就可获得150令吉。这次新增的受惠者将一次过领取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援助金。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受惠者名单取自2026年爱心援助金受惠者名单，民众可即日起通过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官方网站 sarawak.gov.my/skas/scas 查询资格。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好，在收听的是 RFM 的快乐生活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由脑科学家所提供的让人生充满乐趣的100个方法。大脑呢，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人会有什么特征？他们很能够享受当下，而没有活力的长者呢，却往往做什么都感到无趣。为了协助大家找到这个生活乐趣呢，脑科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西冈智列出了让自己快乐的100个方法。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不妨呢随机挑一件事来做，也可以作为这个发想的基础，找出自己更想做的事。那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如何回答？超级长青族就是指大脑比实际年龄少20岁以上的年长者呢，他们的共通点呢就是人生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享受当下，想在工作上出人头地，想要拥有自己的家，想要增加收入，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引人注目，想要达成某件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人这么想，但是呢，即便迈入这个高龄，仍然是活力充沛的超级长青族，对于享受当下是充满了渴望。另一方面，与没有活力的年长者呢交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无论做什么都觉得无趣，活着很无趣哦，就像在等死一样。来仔细的想想，你是不是也很常说这样的话，觉得人生很无趣，觉得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会想在生命最后一刻想着说，我这一生很快乐，真是美好的一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不应该把享受放在一旁，而应该是以享受为优先度过每一天。所以话虽如此，还是有人说不知道该如何的享受。因此呢，这个脑科学专家西冈智就列出了让人生充满乐趣的100个方法清单。这是一个帮助大家找到今天要做的事情的百大清单，就算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看了这一份清单呢，应该就能够找到想做的事。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呢，就像射飞镖一样，闭上眼睛乱选一个吧，去执行手指点到的那个项目，或者做成100张的卡牌，随机抽一张即可。当然，这对大脑也具有刺激作用，可以增强认知功能，并有预防高龄脑的效果。而这100种方法呢，都是西冈智的选项。如果说想打造自己的百大清单，也可以写一份自己专属的百大清单。这份清单中呢，包含了预定旅行的选项，如之前所说的，光是预定旅游的行程呢，就可以提升幸福感。在旅行前一天充满了期待，有约会的那一周都很开心，就是这种感觉。更厉害的就是规划旅行这件事呢，不只是对近期产生影响，规划半年后的旅行也能够提升这个幸福感。一想到6个月后你能够前往向往的地方，这种期待感呢，就会让每天的生活充满了活力。所以请务必将这100种选项呢，当作努力的项目之一。带货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告诉你要怎么让自己快乐的100个方法，让大家随机选一件来做。

0: 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由脑科学家西冈智所提供的让人生充满乐趣的100个方法哦。美好的一生呢，真的从美好的每一天开始累积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位西冈智他所提供的让自己快乐的100个方法，希望说让大家能够随机的选一件来做。第一呢，看喜欢的影片；第二，听喜欢的音乐；第三，预约旅游行程；还有第四，踏入新开的店；第五，就尝试新口味的面包；第六，尝试订购商品；第七，用漂亮花朵装饰房间；第八，帮植物浇水；第九，抚摸动物；第十，和喜欢的朋友聊天；十一，欣赏绿色风景；十二，抚摸柔软蓬松的东西；十三，买新衣服；十四，穿色彩缤纷的袜子；十五，修剪指甲或做指甲；十六，做日光浴；十七，听海浪的声音；十八，聆听鸟鸣；十九，聆听河流的水声；二十，试着哼哼歌曲；二十一，尝试深呼吸；二十二，买一套舒适的睡衣；二十三，购买顶级的枕头；二十四，尝试改变头发的分线；二十五，改变发色；二十六，补眠就午睡30分钟；二十七，眺望天空；二十八，泡澡的时候使用新的沐浴露；二十九，凝望着蜡烛的火焰；三十，观看欢乐的舞蹈影片；三十一，多跨10公分就大步走路；三十二，抬头挺胸；三十三，去按摩；三十四，喝一杯温暖的饮品；三十五，一分钟尝试新事物；三十六，看星星；三十七，保留独处的时间；三十八，对别人做一点亲切的事；三十九，尝试说个笑话；四十，看搞笑节目；四十一，吃美味的食物；四十二，小小奢侈一下；四十三，支持某个人；四十四，从事园艺就去接触土壤；还有四十五，接触水；四十六，呼吸新鲜空气；四十七，抹上这个喜欢的香水；四十八，在室内焚香；四十九，买新家电；五十，尝试更换莲蓬头。好，我们今天暂时说到这第五十项哦。待会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跟你说，哎，这第51到100个项目啊，让可以自己可以更快乐的更享受的活动，我们歌曲之后再聊。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丽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这脑科学家西冈智所提供的让人生充满乐趣的100个方法，刚刚告诉大家了其中的第50个项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第51到100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呢，听一听或者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呢以后自己也可以来试试看哦。第51项呢就是稍微玩一下电玩，年轻人常玩的哦，也不要说你上了年纪不玩这些，可以试着去玩一下。52阐释运动，53改变妆容，54换这个洗发精，55使用香香的洗手乳，56改变内衣颜色，还有57在样品屋体验理想中的家，58试驾梦想中的新车，59观赏以前一直想看的电影，60住一晚以前想去的饭店，61在向往的餐厅吃饭，62去书店，63乘搭喜欢的交通工具，64买新色或者不同款式的鞋子，65喝一杯自己没喝过的酒，66在网络上搜寻自己喜欢的东西，67晚上小酌的时候呢购买喜欢的下酒菜，68吃稍微豪华的早餐，69换新镜框，70安排惊喜，71更换坐垫，72多回应别人的话，73去确实的咀嚼，就慢慢的哈，食物送到嘴巴的时候真的好好的去咀嚼去咬去感受那个食物的味道，74晚上把房间改为暖色灯，75贴上喜欢的人的照片，76阐释买彩券，77去吃高级自助餐，78回想以前幸福的时刻，79写一封感谢信，80寻找能够通信的对象，81思考游戏，比如说黑白棋填字游戏的，82阅读，83改变房间的模式样式，或者84尝试接触不同性别年龄层的人，还有购买品质优良的杯子喝茶，86养动物，87尝试迈向崭新的道路，88寻找喜欢的店铺，89唱怀旧歌曲，我是觉得说可以再加一项可以的话呢就是每星期二来收听这个怀旧节目歌里寻他千百回，好，90呢就是告诉别人不错的资讯，91想象自己理想中的样貌，92用手机下载新的应用程式，93帮物品取名，94试着吃一些肉类和乳制品，95享受美食的香味，96身上佩戴一件优质的东西，比如说这一个围巾，或者是带来一个很优质的这个项链耳环都可以，97改变床的位置，98购买向往已久的餐盘，99做大脑活化运球，还有100第100这项呢就是向家人朋友同事亲口表达感谢，你会吗？有没有常常向家人朋友同事呢表达你的感谢，甚至说不要只是说感谢可能有时候觉得身怀歉意的话呢也可以向家人朋友同事表达你的歉意，勇敢的说谢谢你我爱你和对不起所以以上所说呢就取自这个西冈智的著作大脑不老化的人都这样做，希望说今天所提供的这一项讯息呢能够让你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能够让你呢也从中找到人生充满乐趣的方法。

世界上有许多新奇的人生体验，如果在最合适体验的年纪错过了，随着岁数渐长，即使有机会也无力消受，于是看着别人尽情欢乐，心里会莫名生出一丝酸，一丝无奈，一丝遗憾。为了不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一定要过得好，因为明天会更老。老不可怕，可怕的是该经历的没经历，该体验的没体验就老了。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体验，把每一天都活得畅快淋漓，才能在走完这一生时回头想想，觉得这辈子没错过什么。我是金华，愿你心随所愿，实现梦想。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一个人没有钱不要紧，还可以有爱；没有爱也不要紧，还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可是没有了生命，还能有什么呢？所以，只有活着，人生才会创造奇迹；只有活着，人生才会积累财富。让生命的流泉永远弹奏美妙动听的音符吧！活着就是幸福。Red FM， 你好，我是宇恒。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周静播报新闻简讯。沙拉越政府重申将致力于通过提升本地稻米与白米产量，加强粮食安全。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g 表示，这项努力对于减少依赖从泰国及柬埔寨等国家进口的白米非常重要，同时确保沙拉越人民获得更稳定的粮食供应。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政党联盟后座议员俱乐部 GPS Bad Ventures 晚宴发表致辞。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提醒需持续维持沙拉越政党联盟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团队精神，以确保州发展议程得以顺利且有效的落实。沙拉越公务员需要不时深入基层，尤其是乡区和内陆地区，以亲自聆听民声，从而深入了解人民的需求。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g 表示，公务员的工作文化也需要重新调整，转向以成果为导向、快速反应、协作配合及数据驱动的工作方式。另外，沙拉越仍致力于与联邦政府维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并将持续争取充足拨款，用于发展道路、水供、学校、诊所及医院等主要项目，尤其是在乡区地区。从2025年11月13日至今年3月28日，全沙共有5471户家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nga Umbas 表示，每户受影响家庭可获得1000令吉的水灾援助金，涉及547万令吉的拨款。有关当局共启动71个临时疏散中心，为灾民提供避难场所、粮食供应及日常必需品。另一方面，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DMA 拨款建设的两座永久性灾难疏散中心已获批准在沙拉越新建，其中耗资850万令吉，位于古晋 Berade 国小的项目正在施工当中，预料将于今年竣工。至于耗资900万令吉位于加伯 Longbusan 的类似项目则处于设计阶段，在修复因水灾而损坏的基础设施方面，自2023年以来共有629项总值达6亿9600万令吉的紧急灾难应对工程已获批准，其中366项工程已完成。另一方面，沙拉越乡区桥梁转型计划下的122项工程目前进展顺利。Dato Amar Douglas Unga Umbas 表示，其中4座桥梁已竣工，52座正在建设当中，11项工程处于招标阶段，55项则处于合约前阶段。这项计划在于提升交通衔接，同时加强全沙各地之间的连通性，确保人民能轻易前往每个地区。截至2026年5月1日，共有10项森林碳研究准证已获批准。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Deng Ali Hassan 表示，其中包括一项森林碳执照，涵盖25万7658公顷的区域。另一方面，在沙拉越绿化运动下，从2021年至2026年，全沙共种植了5775万棵树。截至目前，在沙拉越教育局的合作下，全州学校已成立754个环境爱好者俱乐部 PALS， 并在2025年推出 ePALS 数据平台作为一站式中心。另外，从今年1月至4月共举办了20项环境教育活动，吸引超过2800人参与，涵盖公众、学生、教师及业界人士。与此同时，沙拉越森林局在2025年11月至今年4月期间共记录52宗森林违法案件。那道阿玛阿旺登啊指出，其中3宗案件已立案起诉，一宗已由法庭完成审理，6名被告被定罪，2宗案件仍处于起诉及审理阶段。在这期间，该局共征收30万2527令吉的罚款，并通过销售充公的木材获得21万1598令吉的收入，另有48宗案件仍处于不同的调查阶段。 以上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主 Noor Akhilah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0: Bir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瑞菲音乐下午茶，欢迎朋友们在星期四下午的这个时候呢，选择了瑞菲的频道。那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呢，将会有齐和跟大家带来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如果、把青春呢比作一本书，那一定呢有那么几页是写满了某个人的名字哦。小时候啊，以为哦喜欢一个人很复杂，要轰轰烈烈，要山盟海誓。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最难忘的喜欢，往往啊都发生在什么最不懂、最懵懂的时候。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年那个还不懂得爱情的自己。那时候的喜欢看起来啊非常的单纯，但多年后想起来，会觉得那时候的喜欢才是这一辈子中最难忘的。

听完了歌曲，感谢朋友们继续的留在 Redfin 的频道上。今天啊，在这个单元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年少时懵懂的爱情。有一些人后来啊没有成为另一半，但他却成为了青春里面最深的印记。年少的时候喜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哦，偷偷的看一个人，偷偷的等一条信息，绕远路只为了经过他的班级，假装不在意却记得所有的细节。那时候啊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是觉得和某一个人说一句话就会开心一整天。不知道说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喜欢一个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忙啊，明明呢厕所呢就在楼下，却偏偏要绕去另一栋楼，明明呢放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回家，却故意慢慢的收书包，只是因为知道他会从那里经过。最好笑的是好不容易遇见了却假装没看见，然后走过去之后呢又偷偷的回头。那时候没有什么勇气，喜欢一个人最大的努力啊大概啊就是制造偶遇。那前面所说的是不是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事呢？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这首歌呢送给每个青春里偷偷喜欢过别人的人。原来呀最幸运的事不一定是拥有，而是遇见。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陪伴。

长大以后才发现，青春里的喜欢啊，很纯粹，不会算值不值得，不会担心未来，不会问有没有结果，喜欢就是喜欢，看见他笑，自己也会莫名的开心。原来暗恋是青春最安静的轰轰烈烈。年少的时候啊，总觉得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告诉对方，后来才发现有一些喜欢留在心里也很好，因为最美的部分不是结果，而是那时候认真喜欢一个人的自己。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啊，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所谓的微信啊、WhatsApp 啊等等等等的，也没有我们所谓的已读功能哦。那喜欢一个人，通常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写信。那时候啊，如果你真的想要传达一些信息啊，或者是要传达你的爱意的话呢，只能够靠写信给你所喜欢的人或者你所暗恋的人。但是写这封信啊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你会写很多遍，你会改很多遍，因为大家都想把最好的就呈现在这一封信里面，所以你会不时不时的改，哎，这句话要怎样写，这句话要怎样表达会更好。当你改了很多遍，写了很多遍，写好之后折好，当然了，折那封信也是有功夫的。那时候呢，最流行的把它折成心形，也有折成一只天鹅，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样式放进对方的抽屉。然后毕业了，信还在，人却不见了。很多年以后呢，再打开才发现，原来啊，以前喜欢一个人，连你的字都会写的特别特别的认真。有时候啊，有一些歌小时候听不懂，长大以后啊，就突然懂了。就比如这一首刘若英的《后来》。

的，接着呢我们来听一听的就是一首歌一个故事。有一听众呢就留言啊，这样说道，中学的时候呢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女生3年，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进到课室看到她。毕业以后没有联络，但在前几年看到她结婚的照片，她没有难过，只是突然间想起以前啊，为了看她一眼会故意的绕远路回课室。青春就是这样，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却好像失去了很多。后来长大以后谈了很多次的恋爱，认识了很多人，可是总会怀念以前那种很笨的喜欢。那时候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承诺，但喜欢是真的，心跳也是真的。

听完了歌曲，这里是 Ray Fan 的音乐小茶，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这时候啊，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如果现在有机会回到16岁，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会说，想勇敢一次，想把没有说出口的话说出来，想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不要害怕。可是很多人啊，后来想一想，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没有把这一些说出口，所以啊，才变成青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这时候呢，齐和呢来做一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年少时候的爱情好像总来得很轻，轻的像下课走廊吹过的一阵风。可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却还记得那个人的笑脸，记得那一条回家的路，记得那一句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原来青春最珍贵的是从来不是结果，而是曾经很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遇见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有潜力领导本区域的特许经营业。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海港合作关系。波兰就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遭不当对待事件传召以色列代办。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的斯里阿马塞哈米蒂说，马来西亚有潜力崛起成为本区域特许经营业的主要领导者。特许经营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他说，凭着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有潜力成为本区域领先的特许经营强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有必要加快工业与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他说，部分行业仍依赖外劳，限制了向高价值链发展，并削弱全球竞争力。沈志勤强调，自动化不会导致本地人失业，反而有助劳动力转向更高技能及更高薪酬的岗位。马来西亚和中国今天在南宁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年会上签署两国港口之间的多项谅解备忘录，借此继续加强两国的海上合作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合作也将为两国贸易开拓新契机，并加强区域供应链。部长说，通过这一次的年会，中国几个新港口将加入联盟，进一步扩大港口合作网络，并加强双边贸易关系。马来西亚正式启动国家行动计划 2.0， 将珊瑚礁的保护与可持续管理范围从沙巴扩展至半岛和沙拉越。该计划将日浪岛、央曼岛等重要旅游海域的珊瑚礁纳入全国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生计框架。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表示，更新后的框架引入了科学治理，并纳入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标准，以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政府计划在来临的国会提呈乐龄人士法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Nadu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法案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进行跨部门审批程序，随后将呈交总检察署审阅，并就需修改之处提供进一步意见和指导。法案内容涵盖子女照护父母的责任以及年长者的福利。政府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联合发布2026年到2030年数码信任和数据安全策略。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阶段，政府也在着力于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实施。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消息，我国女单选手吴景薇以13-21、16-21的成绩不敌印度选手阿什米塔·查利哈，止步次圈。另外，我国男双选手叶瑞庆 Junaidi Arif 以21-12、22-20的成绩直落两局，拿下我国另外一组男双戴伟钦、江凯欣。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关注全球兼任船队消息。 首相德德斯瑞诺伊布拉欣保证和承诺将尽最大能力善用一切双边关系，要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捕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戴杜萨尼阿拉比阿杜阿林阿拉比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汇报有关全球兼任船队的事态发展时提到，外交部也正在加倍努力和土耳其及其他几个国家开展外交合作，致力保障参与这次人道救援船队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另外，萨尼阿拉比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谴责以色列，并要求以色列释放所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萨尼阿拉比说，目前的局势依然紧张，包括马来西亚国民在内的全球兼任船队参与者预计将面临长期拘留，特别是被送往凯奇奥特监狱的情况。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星期四表示，即将传召以色列驻波兰临时代办，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对待全球兼任船队人员的不当方式，要求以色列道歉。希科尔斯基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波兰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待活动人士的方式，要求立即释放波兰公民，并呼吁按照国际标准对待他们。在这之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嘲讽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些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后，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将在星期四访问德黑兰。伊朗伊斯兰

设立危机指挥中心，协助和撤离冲突地区的英国公民。如今战争局势还未缓解，这个危机小组却卷入外交部长库珀主导的裁员浪潮。英国外交部证实裁员消息，声称这是人员结构改革的举措之一。英国星期三宣布已经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这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协议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空袭后达成的。海合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英国商贸部长凯尔指出，在当前局势日益动荡之际，这个宣布释放了明确的信心信号，为英国出口商提供了规划未来所需的确定性。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因腹部严重感染，病情恶化。根据泰国王室发布的声明，公主因大肠发炎引发腹部感染，身体出现不稳定情况，包括血压低、心率不整和血液凝固异常等症状。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她在2022年12月的一次军犬训练中失去意识，之后一直住院治疗。泰国王室之前表示，帕查拉吉蒂亚帕出现严重的血液感染，肺部和肾脏功能需要依靠医疗设备和药物来维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潜力领导本区域的特许经营业。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海港合作关系。波兰就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遭不当对待事件传召以色列代办。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5点到7点 Red FM 下班开麦啦，和你的探讨轻松话题，分享好歌。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是的，欢迎来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塞车准备回家，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又或者说正在家里准备晚餐，那么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当中，我的声音能够陪伴着你，将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好歌曲以及一些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啦。那么在现在的这个5点15分的时间， Red FM 这里也提醒你，天气炎热，记得要多喝水。那么说到这个天气炎热多喝水啊，那我相信说听众朋友们也留意到说，近期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那你抬头就能看到大大的太阳。那我知道说在以前呢，我们在古代耕夫在夜间打更的时候，就经常有这一段话叫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么意思是这个气候干燥，就提醒人们要注意防范火灾。那么相适用于现在的这个每天的天气呢，都是非常的炎热以及干燥的，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干燥的气候啊，注意要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但其实呢，我发现到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一句话也能用在人的身上哦。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在待会儿就和大家来去分享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下班开麦啦的这个话题啦。先来为大家送上一杯周杰伦的 Mojito， 请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新鲜过的好歌。你好，我是石墨。我扮 Gangnam Style，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8:20以及下午5:20。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的这个下班开会啦。你好，我是周静。那么在这个刚刚上一段呢，就是和大家提到了关于这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我们知道说在以前呢，这句话呢是用来提醒大家这个气候干燥要注意防范火灾。但其实呢，为什么我刚刚说它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就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经历，以及说看到的一个画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吃饱了早餐过后，要从这个早餐店回到办公室的路上呢，其实我在路上啊，就看到一位送餐摩托的这个司机。那么可能说这个他前方的车开得比较慢一些，或者说是有挡到他的路，那就看到说那一位的摩托车司机突然的就整个情绪大爆发，那就在路边大声吼叫，对着前面的这个挡到他路的这个司机就一直的骂，那引来了周围就非常多的人在那里围观。那在当时呢，他的整个情绪啊，哇，真的是非常的激动的，甚至呢已经有一点歇斯底里的这个感觉。然后在那个回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的人呢好像真的越容易情绪爆炸，就像火灾一样，一旦点燃，哇，一发不可收拾。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可能要发生一些什么样大事情，哇，我们可能一个人才会崩溃，才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是哇，觉得忍受不住了，需要爆发出来。可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个小小的瞬间，可能是塞车，可能是被插队，可能是等得太久，工作信息一直来，又可能真的天气太炎热，那这个情绪呢就会突然的上来。所以后来呢，我就想了想说，其实这样是没错的，就是说现在的人可能很容易被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触发到，但其实呢并不是说人的脾气变差了，有可能说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太紧绷了。我相信说在目前聆听节目的你，大家都会有相同的感触，就是说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其实大家每一天都在赶，可能赶时间，赶工作，赶业绩，赶生活，赶载孩子上下班等等。那我们就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送餐员为例，他们每天呢晒太阳，赶订单，那同时还要面对一些交通压力，以及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可能呢他们从早忙到晚，休息时间可能也没有。所以因此呢，很多人的这个情绪啊，其实不仅仅只是因为眼前的一件事情，而是因为有长期积累的疲惫，而刚好那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爆发出来。那其实真的最近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人比较容易变得暴躁一些，如果稍微有一些事情不顺心的话，哇，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急，非常的热，那很可能一点就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以为只是自己的这个可能脾气不好，但有可能也只是我们真的太累了。来，让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去分享。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欢迎回来 Red FM 下班开麦啦，继续陪伴着你。那么在刚刚说到呢，其实很多人的情绪啊，其实都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那在后来呢，其实我也发现到说，其实作为成年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小时候，可能小时候小孩子不开心呢，我们会哭会闹，会说出来，但是长大之后呢又不一样了。那很多人呢已经习惯开始忍，那当在工作职场上不顺利，忍被误会了也会选择忍耐，那累到不行时候呢也还是会继续的上班，心情不好还是照样回复，哈哈哈哈。那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一个人的崩溃啊并不是突然之间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压抑，那最终终于撑不住了而崩溃的。那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突然间发脾气，或者说是突然间对一个人破口大骂，那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他一定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一点的想，也许对方可能他真的累了很久了。当然这里也不是鼓励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意发脾气，那不爽就可以随意开骂，但是情绪失控呢真的是会伤害到别人的。只是我觉得说，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可能可以需要有更多一点的这个理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一个看起来可能正常的人，那他的心里到底正在经历些什么。可能他刚刚被老板骂，可能他在家中有压力，可能经济不好，也或许说他已经很多天没有睡一个好觉了。那当然成年人当中可能最累的地方就是很多事情，你虽然累，虽然感觉已经撑不下去了，但是你还是要继续的走，没人可能可以帮你分担。所以就表示说，导致现在的人越来越多人啊，可能不是真的脾气暴躁，而是心已经太满了。所以如果说，在你的身边有你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那不妨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关心他，牵着他的手问一问他最近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压力，大家可以说出来一起来去分享的。来听这首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昨天的报告交啦？
3: 早就交了，一个错字也没有。主管赞我做事越来越细心了，
2: 所以今天就明目张胆的偷懒，去个茶水间一去就是一个小时。
3: 冤枉啊，我一口水都没喝着，还苦口婆心的说了一大堆，费了不少唇舌呢。
2: 又当心理咨询师啊？在茶水间遇见小林了？
3: 不是小林，是另一个新人
2: 小蔡。哦，能力出众的小蔡。
3: 哎，你知道他？他很少来我们这个部门。
2: 不见其人，但闻其名啊。
3: 哎，我就是在茶水间看到了一些画面，才特意待在那里找机会跟他聊聊。
2: 有什么新发现？
3: 我刚一进去就看到小蔡热情地为主管泡咖啡，问主管要不要吃他从家里带来的点心。
2: 换做别人那没什么不妥，因为平时你也这么对我，有好吃的从不会少了我那一份。
3: 你知道就好，可小蔡是出了名的冷酷，对其他同事都不怎么搭理，对任何人也都是摆出高姿态。
2: 确实，遇到你这个前辈，他也是面无表情，谁让你不是主管呢？
3: 对主管客气有礼，这我能理解，可是热情过度就要注意了，毕竟同事之间都已经在传小蔡对主管有意思。
2: 流言蜚语我也听到了，可是人家绘声绘影的描述不一定是真的。
3: 那我看到的呢？上司和下属之间说话有必要挨得那么近吗？更何况主管可是有家室的人。
2: 既然有家室，那他自己会有分寸的。
3: 主管我说不了，可小妹妹要有人提醒。
2: 所以你的茶水间辅导室又开张营业了？
3: 一开始他的态度很不好，说到后来我也懒得说了，只提醒他不要对主管有非分之想，凭实力努力，前途一片光明，别搞坏了自己的名声。
2: 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3: 我做我分内事，说我分内话，怎么做他自己选择。
2: 希望他慎思慎选了。非分之想意思是超出本分的想法，这里的分跟你说的分内事的分是一个意思，跟分开的分同字，但得读第四声。
3: 做人做事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该有非分之想。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是 Hebe 田馥甄。
5: 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呢，在就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我在早上的时候所见到的这个画面。那其实想回去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送餐员的时候啊，后来我也一直在想说，现在的人其实真的很辛苦，很努力，很用力的在活下去，但是是不是都可能太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了呢？很多人现在每一天一醒来就开始像牛一样的忙，看手机，回复信息，工作，处理事情，赶时间等等，然后一天结束回到家之后呢，脑袋却仍然停不下来。所以很多人可能即使现在在休息，但是可能你也没有在真正的放松。明明可能你已经很累很累很累了，但是却还是觉得哎呀，我就还是想要滑一下手机。明明心情其实非常的低落，非常的不好，想要大哭一场，或者说找人诉说，但是却还是装作没事，把该说的话又吞回去肚子里。那久而久之呢，其实我们人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烦躁。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真的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些暂停的时间。那他可能只是下班之后安静的听一首歌， 在你回家路上，你就不要一直想工作，就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说晚上要和朋友去那里喝茶等等。那晚上到家了之后呢，也早点预备休息，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呢，你只是坐着静静的发呆个五分钟，哎，其实这个感觉啊，也是非常的爽的。那这些小小的事情呢，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情绪啊，从来就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累积出来的。如果说你一直放着不处理，那么可能真的在某一天呢，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崩溃，情绪爆发。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这个 Red FM 下班开麦啦，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话题呢，也不是想说是谁对谁错，只是突然觉得说这个时代呢，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每个人呢，大家看起来都很正常，都有自己的这个岗位，自己的分内事要处理，但其实大家都在默默承受自己的压力。因此如果可以的话呢，哎，希望我们在这个烦躁很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这个耐心，可以是对别人温柔一些，也对自己温柔一些。在塞车的时候呢，稍微慢一些，情绪上来时深吸一口气缓一下，累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好好的休息。因为啊，有时候真正厉害的人呢，并不是不会崩溃的人，而是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也刚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说你今天真的很累，希望接下来的音乐和时段 Red FM 可以慢慢的把你的情绪放松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曹格的爱自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水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截至今年四月，沙拉越已取得38亿6500万人民币的收入。外劳转型方案确保外籍劳工的管理透明、系统化且具诚信。印尼男子因非法拥有2000多颗海龟蛋，被判处监禁12个月。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预计今年的周收入将达130亿4900万人民币，截至今年四月已取得38亿6500万人民币收入，占全年预计总收入的29.6%。沙拉越副总理的 Amanda Gasonga Mbas 表示，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数个重要来源，其中以州销售税贡献最高，达15亿8500万人民币。石油与天然气权益的现金赔偿则贡献11亿0600万人民币，其次是股息收入达5亿4500万人民币，以及原水特许权使用费达2亿1700万人民币。其他收入来源包括利息收入与土地税各达8700万人民币。森林收入则达6900万人民币，以及联邦政府的拨款与报销金达2500万人民币。此外，沙拉越政府也从采矿特许权使用费、水费及土地租赁等其他收入来源取得1亿4500万人民币的额外收入。与此同时，由沙拉越公共工程局负责执行的隶属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118项工程中，已有18项已完成。Dr. Amadou Gus 表示，剩余工程目前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其中36项正在施工当中，25项处于招标阶段，39项处于合约前阶段。这些工程总值达84亿4000万人民币，涵盖乡区道路发展、乡区桥梁建设和 Jiwamuni 道路。在11项 Jiwamuni 道路工程中，其共有9项工程已移交给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剩余2项仍在进行修复工作，之后才进行最终验收。外劳转型方案是沙拉越政府采取的策略措施，以确保外籍劳工的管理以透明、系统化且具诚信的方式进行，同时维护本州的人民利益。这项举措不但有助于加强劳动力生态系统的效率，还能通过更有系统和综合的管理方式解决非法外劳问题。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elawat Gala 强调，外劳转型方案是按照既定的法律、行政及财务程序实施的，并已获得相关当局的批准。该方案的实施也受到权威机构的定期审查、审计及监督，以确保合规性、问责制以及资金使用价值时刻受到维护。外劳转型方案通过公司合作模式实施，所有开发与运营成本由私人企业承担，无需动用政府拨款。老越 Marabok 的 Maragang 水牛养殖站即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牛马苏里拉奶酪生产地，进而打造沙拉越成为东南亚新的清真乳制品工业枢纽。 老越兽医服务局助理高级兽医官 Robert Asud 指出，使用传统及小规模方式饲养水牛的养殖户通过这项计划获得援助。北区发展机构已拨出超过1300万 ringgit， 用于在 Maragang 占地约488公顷的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及奶酪加工厂。这不但有助于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也能为居民创造经济机会。这个项目也获得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的支持与资助，并由沙拉越农民组织与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的 Maragang Green Valley Daily 私人有限公司通过策略合作共同实施。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州元首敦巴欣西 Dr. Wan Junaidi Tuanku Ja'afa 与元首后都伯恩的巴丁伊福西亚穆哈马萨努西将于本月23日启程前往圣地履行2026年的朝圣义务。陪同州元首抗力的还有沙拉越总理的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乔卡瑞顿欧本。较早前，古晋一家酒店举行的一项简单的平安祈祷仪式，祈祷他们在履行伊斯兰教的第五宫期间一切平安且顺利。该祈祷仪式由沙拉越副宗教司穆罕默德·伊桑·哈兹尔主持，出席的嘉宾也向州元首抗力送上祝福，并祝愿他们顺利完成朝圣义务。一名印尼男子因非法拥有2253颗海龟蛋，昨天在古晋地方法庭俯首认罪，被判处监禁12个月。被告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37(2)A 条文和第29(1)C 条文下被控，罪名是未经野生动物管理官批准非法拥有海龟蛋。此案是卡扎纳联合行动的成果，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与印尼跨境执法合作的一部分，以打击两国边境的海龟蛋走私活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将继续加强与国内外执法机构的策略合作，确保有效遏制野生动物走私及非法贩卖活动，从而保护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预料将有大约30000人出席今年6月7日至8日在 Hikmah Exchange 活动中心举行的

2012年起主办至今。现场也将为访客准备各项精彩活动，这些活动不但具有互动性，适合全家参与，还提供动手实践的学习体验。他在 RTM 古今分台接受 Sarawak FM 电台的访问时这么表示，2026年 MayFest 嘉年华不只是一个娱乐与旅游平台，更是多元种族社会团结的象征。梅里市长于小山表示，通过这项活动，公众能够参与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娱乐及社区活动。他指出，活动筹办过程中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进步且多元文化的梅里市。他在梅里为该嘉年华主持开幕时如是表示，这项嘉年华从昨天开始举行，直到本周日，以配合梅里升格为市21周年庆典。此外，现场也设有梅里市政局服务柜台，方便公众办理事务。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截至今年4月，沙拉越已取得38亿6500万 ringgit 的收入。外劳转型方案确保外籍劳工的管理透明、系统化且具诚信。印尼男子因非法拥有2000多颗海龟蛋，被判处监禁12个月。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la Abae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在古晋民众会堂举办的周日晚宴上庆祝了53岁生日。他在席间承诺将继续竭尽所能履行职责，并对自己职业生涯所取得的成就深表感激。他强调，未来仍需持续努力与奋斗，唯有勤勉不懈，才能克服州内面临的各种挑战。当晚，阿都泰义马木的致辞比平时简短，展现了他少为公众所见的感性一面。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则代表内阁及人民，表达了对他领导地位的坚定支持，并认为沙拉越的飞速发展仍需其长期领航。晚宴现场洋溢着欢快温馨的气氛，不仅有音乐、歌唱及传统长舞英雄舞蹈助兴，首席部长本人更是亲自上台献唱了两首对唱歌曲，为这场充满纪念意义的盛会增添了欢声笑语。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听到这首歌曲是 Fish 梁静茹的《亲亲》，这时候来到傍晚6:19，欢迎进入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你所在的地方开始慢慢放慢脚步了吧？有人刚刚下班，有的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可能已经泡好了一杯热茶，准备给今天一个温柔的收场。那么今天是5月21号，是一个很有香气的日子，今天是世界茶日。茶呢，对我们华人来说，从来不只是饮料，它像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的陪伴，一种生活的节奏。你开心的时候可以喝茶，失眠的时候喝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喝茶，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也想泡一壶茶。那么有的人说咖啡让人清醒，那么茶呢？茶可以让人安静。所以在今天傍晚的时间点呢，我就想和你一起慢慢的聊茶。那么聊这个茶的故事，茶的文化，那不同的国家的人怎么喝茶，那同时也聊一聊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需要喝茶这件事。那么如果你现在手边刚好有一杯茶，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哦。那不管是绿茶、奶茶、普洱、乌龙，还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妈妈，或者身边的长辈刚刚泡好的这个菊花茶啊，那今晚我们就一起吧在茶香里度过这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接着来听这首歌，林顺德的泡茶，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0: 就来泡茶。
1: 朋友啊，有闲让就来泡茶。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就来到傍晚六点三十分了。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世界茶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联合国是在2019年正式宣布每年5月21号定为国际茶日，也就是世界茶日。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子呢？因为茶是世界上除了水之外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而且它不仅仅是一种商品，那背后呢还有农业、文化、历史、健康，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全世界呢有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茶文化，像中国、日本、印度、英国、土耳其、摩洛哥，那每个地方喝茶的方法都不同，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大家都会因为一杯茶而坐下来。茶呢好像天生就是有一种让人慢下来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很赶，赶时间、赶工作、赶着回复信息，可是茶就不一样，茶是少数一种你必须愿意等的饮品。等这个水滚，等着茶叶舒展开来，等着香气慢慢出来。所以很多人说喝茶其实是在提醒自己慢一点没有关系。所以这时候想问一问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最喜欢喝什么茶？是清香的绿茶，还是浓郁的普洱，或者你其实最爱的是珍珠奶茶？欢迎呢把你的答案给发送进啊我们的这 WhatsApp 啊，这是0111075862，0111075862。同时也可以分享你的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杯茶是在什么时候喝到的。

说到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这个中国人喝茶已经是超过几千年了。古人甚至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列为生活开门七件事。意思就是说茶是日常，它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本身。那么可能在小时候有些朋友的家庭有见过这样子的画面，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哎，来来来，饮茶饮茶，先喝茶。那长辈聊天要泡茶，谈生意要泡茶，团圆的时候泡茶，甚至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默默的泡一壶茶。因为茶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不会太热烈，但是它会一直陪伴着你的，对不对？而中国的茶其实也是有分很多种。那简单来说，绿茶是清新轻盈，红茶是温暖顺口，乌龙茶这香气层次丰富，普洱越沉越有味道啊，白茶是很清淡柔和的。当然年轻人嘛都会比较喜欢喝奶茶齁。那长大了以后慢慢也会开始爱上茶的。因为年龄逐渐长大之后才发现，真正舒服的东西往往不是最刺激的，而是那种会让你安静下来的东西。那么其实也是很有趣了齁。这个同样是一片的茶叶，到了不同的国家就会长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人他们是很爱下午茶，这红茶配牛奶、甜点、小蛋糕。那英国人喝茶像是一种的仪式感。而日本的茶道就是非常讲究安静和专注，他们甚至认为泡茶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的修行。我们来看摩洛哥人们喜欢喝薄荷茶会把这茶从高处倒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泡出来的茶是更有香气。至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这一带呢，我们的这茶文化就比较生活化，像茶室文化这个咖啡店文化咖啡店啦齁，几乎是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有人习惯早餐配一杯的奶茶，有人习惯下午就来一杯的 Day-O Day-O Bang 有人甚至每天不喝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茶总是和聊天有关，朋友见面的时候喝茶，长辈聊天喝茶，同事休息也会说哎，给啊我们来去喝一杯茶。所以很多时候呢，喝的不是茶，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听到这首歌曲是郑碧爱的冲一杯茶，而之前那首歌曲是周董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是的，没错，最近几年来很多年轻人开始重新爱上喝茶。以前大家觉得喝茶好像是长辈才会做的事情，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茶其实很适合现在这压力很大的时代，因为它不像短视频那样刺激，也不像工作那样的紧绷，它很慢，而现代人最缺的可能就是慢。那么很多人下班回家之后呢，会想泡一杯茶，不一定是因为口渴，而是因为终于有一个时刻可以不用赶。那么也有人说，成年人的治愈有时候就是热茶冒出来的那一口的热气。真的真的很像，尤其是下雨天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一杯热茶会让人觉得世界好像没有那么糟。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像汉服、香道、茶道、书法，大家开始发现原来安静呢也是一种力量哦。原来这生活也不一定每天都是要很热闹的。那么紧接下来呢，就分享几个关于茶的小知识。那第一呢，茶其实比咖啡更早风靡世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茶叶贸易曾经改变过世界经济。第二，世界上最贵的茶，有一些一公斤可以卖到非常惊人的价格，因为它们年份稀有，而且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讲究。第三，原来茶叶也会呼吸，保存的方式不同，味道真的会差很多的嘞。那第四呢，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人爱喝热茶，但是其实中东、土耳其、印度等等很多国家也是非常喜欢热茶。那最后一个很有趣，很多人也认为奶茶不算茶，但是其实只要有茶底，它也是茶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今天傍晚呢，喝珍珠奶茶的朋友站出来，站出来。也可以呢，就是理直气壮的庆祝今天5月21号世界茶日。

这首歌曲是 Gigi 梁咏琪的《茶杯》。这首歌不知不觉时间来到傍晚6:49，也就是说今天傍晚的世界茶日的特别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在这个傍晚呢陪我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茶。也许大家生活都很忙，也许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解决，但是希望今天傍晚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能够让你稍微慢下来一点点。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再次泡起一杯茶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原来生活里还有一种的温柔叫做茶香。我是阿嘉素嘉，特别祝你今天有个很轻松的星期四明天就来到小周末了，大家心情肯定也不一样了，然后学校假期哇接着而来了哦，所以别忘了啦，就记得给自己一点点休息的时间。对了，在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加油访客，今天晚上会带你来听谁的歌呢？有没有一点的小期待呢？那么今天晚上呢会带你来听信乐团，好，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那接下来呢带你来听的是曹格的两只恋人，还有程响的可能。那么我在下一个小时的听歌好时光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大家好，我是张翠文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的相当普遍，通常是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你好，我是来自气理圣淘沙诊疗所的黄伟丽营养师。要如何预防和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每日定时定量的运动，最好是较长距离的步行、快跑或者是慢跑，每日持续行走30到60分钟，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消耗体内储存的多余脂肪，降低血浆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它能促使已经沉淀在动脉血管壁的胆固醇转移到肝脏内，进而进行分解和代谢。对于已经有高血脂的朋友呢，一方面我们要控制饮食，一方面要进行慢跑等适量的运动，最重要的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只要全方面的配合，才能有效地控制血脂的水平，维持心脏的健康。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加油访客。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认识一个很多人青春里都出现过的名字，信乐团。一说到他们，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高音，但真正让人忘不了的其实是他们歌曲里的那种的情绪，热血、孤独、不甘心，还有青春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倔强。所以今天的加油访客，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属于摇滚的年代，是一代人青春摇滚的记忆。我们来听他其中一首的代表作品《死了都要爱》。

2002年，信乐团正式出道。在那个华语流行音乐以抒情歌为主的年代，他们的出现真的非常特别。强烈的摇滚编曲，直接的情绪，再加上主唱阿信极具爆发力的高音，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华语 rock 也可以这么热血。那尤其是阿信的声音，那种带着沙哑却又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几乎成为信乐团最鲜明的标志。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死了都要爱的时候，都会被那个高音吓到，但是后来大家才发现，真正厉害的不只是高音本身，而是他们把情绪都唱进了歌里，那是一种很直接的青春，喜欢就大声喜欢，痛苦也不隐藏。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听到信乐团，还是会立刻想起自己青春时期。好，

如果说信乐团是一代人的青春，那他们的歌就是很多人的回忆。离歌唱的是遗憾，海阔天空唱的是梦想，而天高地厚唱的则是陪伴。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未来很远，可后来长大才发现，原来那些年在 KTV 拼命唱的歌，早就偷偷变成了人生。信乐团最特别的地方是他们的摇滚并不冷酷，相反的，他们很感性。他们的歌里有很多关于梦想、友情、爱情，还有不服输的情绪。所以即使过去很多年，这些歌还是会被一再播放，因为大家的怀念已经不再是旋律，而是那些曾经热血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带你连听两首歌，有的是《海阔天空》，还有《天高地厚》。

说到熟悉的信乐团，就一定会提到这一个人，就是主唱阿信。他的名字叫做苏建信，他的声音几乎定义了信乐团最经典的时期，高音爆发力，还有那种带着一点沧桑感的情绪，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是其实在舞台之外，阿信的人生也并不轻松，他曾经经历低潮，也曾面对事业和人生的压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唱歌的时候总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觉。后来阿信离开了信乐团单飞，对很多歌迷朋友来说，那是一种青春结束的感觉。但无论后来如何变化，那个属于信乐团的年代始终没有人能够取代。

对很多歌迷朋友来说，信乐团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有提到嘛，阿信后来离开了乐团。那时候外界呢是有很多的传闻，有人猜成员不和，也有人说是发展方向不同了，甚至一度出现各种拆伙内幕。但后来大家慢慢明白，乐团走到某个阶段本来就会面对改变，毕竟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想法都会不同。阿信后来选择单飞，对他来说也许是新的挑战，但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那不只是一个主唱离开，更像是一个青春时代的结束了。因为有些声音一旦和回忆绑在一起，就很难被取代。很多人羡慕信乐团的成功，但是其实他们一路走来肯定是不轻松的，因为在那个年代 Rock 并不是主流，华语市场更流行的是偶像歌手、抒情情歌，所以信乐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面对很多的质疑，有的人觉得他们太吵了、太硬，也有人觉得这种风格不会红太久，但是偏偏他们真的唱出来了，而且是靠现场。那么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完他们演出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哇，原来现场可以这么的震撼。可是高音背后其实是非常大的消耗，尤其是主唱阿信，长时间高强度的演唱也让他的嗓子长期处于负担的状态。有时候即使身体不舒服，他还是要照样上台，因为对于那个年代的摇滚歌手来说，舞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在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就一起回到了信乐团的时代。那些高音，那些旋律，还有那些曾经陪我们熬过青春的歌词，或许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热血，但是只要音乐一响起，好像又会想起那个年轻的自己。这里是 Red FM， 我是阿佳素佳，我们在下个星期四空中再见，拜。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是的，刚刚和你说再见呢，似乎是早了一点哦。再来告诉你，刚听过那首歌曲是信乐团的阿信和戴爱玲所合唱的《千年之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阿信的歌，这一首也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我选择笑》。那还有另外一首呢，是《一眼一生》啊，也是一首新歌。那么也跟你做个预告，下个星期四会带你来听谁的歌呢？他是周董周杰伦，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八塘罗巴的第一大桥将为沿海社区带来改变。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将婆罗洲定位为清真产业的枢纽。困于泥泞超过7个小时的罗里斯基正式身亡。

上个月副总理戴多阿马达格维斯乌格恩巴斯表示，连接斯布尤和 Trezzo 的巴当鲁巴尔第一大桥预计将为上个月沿海社区居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这项新设施将通行时间缩减至到5分钟，而此前乘坐渡轮需要耗时30至45分钟。上述项目不仅提升了交通网络，也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让沿海地区居民可以更快捷地前往古晋以及上老与其他的主要城市。他是在西布亚为巴当鲁巴尔第一大桥注入启用礼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上述桥梁的建设费用为8亿4800万令吉，由上老月政府全额出资。这一座全长 4.84 公里的单向双车道大桥是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已经在昨天正式对公众开放。上个月副总理戴多阿马达格苏格恩巴斯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同意以18亿令吉将明多鲁港移交给上老月政府，并预计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正式的交接。此外，上老月政府也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推动整合所有的州属港口的管理机构，统一指导一个中央机构，也就是上老月的港务局。此举将有助于统一政策的制定，加强监管以及协调发展工作，以配合上老月港口战略总体规划的实行。上老月副总理戴多阿马阿旺登阿利亚散表示，上老月将于今年7月21号至到23号在古晋河滨广场举办首届婆罗洲国际清真展。他希望该展览可以加强清真贸易与投资网络，并扩大中小企业及清真企业家的市场准入机会。此外，此展览也将婆罗洲尤其是上老月定位为未来的清真产业枢纽。他是近日出席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新发布会的时候如此表示。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将汇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土耳其、沙特、巴西、日本及斯里兰卡的政策制定者、产业领袖以及清真领域的专家。主办方目标包括吸引20名国际投资者，举办50场贸易配对活动，吸引100个参展的摊位以及400名会议代表来参与。上老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do 陈超耀表示，2026年世界雨林音乐节预计将会吸引超过23000人，同时水兰与婆罗市的玻璃市的皇室成员预计也将会亲临现场参与这个盛会，这对主办该极富盛誉的活动的上老月而言是莫大的荣誉。今年的世界雨林音乐节将带来更多的大型乐团演出，而非仅如以往的独奏表演，参演乐队来自了蒙古、韩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活动还将呈现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本地国际艺人的表演以及多场互动工作坊，展示多元文化与音乐的魅力。他是在古晋的一场新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上老月总理达罗巴丁基丹斯尔邦乔瑞顿奥宾暗示，上老月选举已经悄然临近。虽然他未透露具体的日期，但是强调现任上老月政府的法定任期直到明年的二月份。同时，他也呼吁上老月政党联盟继续保持团结，拒绝分裂文化，并持续维护人民的福祉。由于古晋石窟、古晋梅里和古晋明多鲁航线不再被归类为乡区航空服务，因此婆罗洲航空可以申请以商业模式运营这三条航线。交通部发文告指出，根据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2017年对乡区航空服务的审查，如古晋石窟、古晋梅里航线属于城际航班，不符合乡区航空服务的定义，因此不享有政府的补贴。此外，有关航线也已经不再符合公共服务义务的定义，而是由马航、飞翼与亚航、马航或两者共同运营。目前亚航在相关航线提供班次服务，其中古晋梅里航线每周46班，古晋明多鲁航线每周38班，以及古晋石窟航线每周37班。老月马拉港的水牛养殖站和清真水牛乳酪
制作工厂已经准备好进行建设。老岳县兽医服务局高级助理兽医官 Robin Asu 表示，有关设施采用来自印度的先进机械，以支持商业化的生产。兽医服务局也借出了500头水牛与指定的公司作为合作养殖的用途。被选中进行养殖的水牛品种为 Riverain 水牛，其雌牛每日可以产出约15公升的乳汁，远高于本地雌牛的5公升。大马消防救援救局对耗资对不起，应该是耗时七个多小时才成功移出一具死于车祸的罗里司机遗体。有关事故于昨日上午发生在西伯亚的加兰巴达鲁巴萨东涉事的罗里当时正载着沥青混合料，因前胎爆裂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满是泥泞的沟渠。大马消防拯救局第二区行动指挥官 Mohammad Mirza Zalmi Ramirez 透露，死者是27岁的 Richmond Busai， 事发之后遭到严重的烂泥掩埋。救援队伍出动起重机和绳手把罗里吊起，最终于昨日下午2:47成功将遗体移出，并由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其已经丧命。死者的遗体随后交由警方做进一步的处理。

花当罗巴第一大桥将为沿海社区带来改变。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将婆罗洲定位为清真产业的枢纽。困于年龄超过7个小时的罗里斯基正式身亡。

0: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强调，沙拉越人民绝不能将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而应在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之间持续深耕，以消除社会中的偏见与猜忌。他指出，团结并非政治噱头，而是需要一种自觉的努力，即在照顾他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自我提升。他同时呼吁比达友族及其他土著社群，通过勤奋工作与族群间的紧密协作，不断提高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阿都泰伊马木将社会比作一座长屋，若其中一部分受损，整体结构都会受到波及，以此阐明团结对确保发展不受干扰的重要性。此外，他驳斥了将城乡经济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这种对立只会挑起情绪化的争端，并强调城乡经济应同步发展，相互扶持。与此同时，大马比达友国民协会在凝聚比达友族群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肯定，会上还宣布拨出50000令吉教育基金，以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新闻。近期我想大家都感受到天气异常的炎热，尤其是在中午时段直到午后时分，这个热气沸腾，不仅仅是感觉到温度上升，更重要的就是温度体感的部分呢，你会感觉到十分的不舒服。有些时候呢，在显示板上显示的是摄氏三十几度，但实际上你感受到可能是40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体感，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说要做好防暑的准备。虽然这句是老调重弹，但我想生长在热带国家的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做，就是直接到室内去避开炎热的这个天气。那么根据大马气象局指出，因为季候风的这个转换，现在已经来到了西南季候风，那么预计会到今年的九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呢，再加上有这个所谓的 El Nino 的这个现象出现，所以预计六月份到九月份雨量将会降低。同时呢，气象局也呼吁大家注意可能会有淹埋的情况出现。一般来说在这个季候风的季节里面普遍上我国各地的降雨量都会有明显的下滑出现。不过呢气象局还是表示说，在部分的地区仍会出现豪雨或者是雷暴及强风，尤其是在西马半岛的西部、本州的北部还有沙巴的西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段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但整体来说，全马各地的降雨量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都会明显的减少。那么如果有户外焚烧的活动在进行的话，可能就会增添有烟霾然后还有各种比如说森林野火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2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承受这般炎热的天气。

好，生活成本上升，那么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世界格局处在一种瞬息万变啊，随时都有可能恶化的一个情景之下，其实我国在各方面都极力给予民众补贴的一种机制，让大家的生活啊至少是在一种比较平稳的这个方式当中来度过。但是经济部长就表示说哈，现在经济部正在研究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制度，来更加的合理化的对全国的民众提供所谓的一个补贴机制或者是援助。那我们之前知道哈，一般像传统的这个分化机制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将群众分类，就是透过您的收入的总额，那么把民众呢分为比如说 B40 啦 M40 或者是 T20 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那基本上背后的核心概念或者是核心的元素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或者是个人本身所拥有的一个收入。但经济部长就表示说这样子的一种评比或分类的一个方式，有些时候呢或许会出现不公平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觉得说可能薪水比较高的家庭或者是个人，他的生活品质一定会比薪水低的人还要高啊，但也有可能薪水高的人呢，他要负担的这个所谓的支出或者是要负责任的各种的开销会来的比较高，因此呢，实际上他所能够使用的薪水的这个所谓的额数呢，是相应来说可能会出现比较低的一个情况。因此未来呢，就是政府正在检讨有没有一个新的机制，完全的是以一个家庭当中的合理生活基本开销来做一个定夺，来分类群众他们对于援助的需求。好，另外我们看到经济部长其实也表示说，当前的全球危机让大家觉得可能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他表示说危机也是转机之一。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在全球出现能源极有可能短缺或者是现在吃紧的一个状态之下，我国对于能源的管理也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那他也表示说，我国有必要将高价值的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包括半导体领域以及先进的封装的发展。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白沙罗前国议员潘简武，因为在社媒上面发表了涉及国家原则的相关评论，当中呢，就是有人对他的评论给予这个投诉，所以我们看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昨天对他进行录供的程序。好。白沙罗就是前国务议员潘简伟在自己的这个社媒上面发表了针对国家原则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因为有些敏感引起了某些社群的这个关注，因此呢，这个社群对警方投报认为说，他的言论当中涉及了三R的一个课题，因此警方也介入了调查。那警方在昨天传召他进行录供，虽然说。这个潘检委有这个要求说将这个所谓录供的程序延迟直到今天，但是最后呢，他还是跟警员见了面，而且也完成了录供的程序，长达40分钟。在这次整个调查的方向当中，那么潘检委又承认说，在社媒上面所出现的这些贴文就是他本人所撰写的，而且就是他本意。那他表示说，这纯粹只是他对于国家原则的一个看法，并没有人威胁他要这么做。因此，他也表示说，警方跟他见面所展现出来的是相当专业的一个态度。这个案件呢，将由警方持续的往下调查下去。

好的，我们看到在今天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及哦，前经济部长也就是 Rafizi 已经退出了公正党，那么正式成为同心党的党员，并在昨天入党哦。那他表示说，同心党将会在之后的一个月内展开基层架构的组建工作。那么主要呢啊，这个政党在他加入了之后，将会采取跟现在传统的政党当中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优化他们的整体运作，他也表示说应该用这种数落的方式哦，就是用最有效，然后呢能够达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运作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管理整个政党未来的这个运作。那么这个政党呢，在接下来的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各地的州选或者是国选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甚至会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也是很多民众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密切在观察的一个方向。

看到新闻报道当中也关注哦，全球坚韧船队这个负有使命要到加沙地带去拯救当地的这些灾民的医务工作人员哈，此前是被以色列的这个军方然后呢应该算是逮捕的一个方式哈。那根据了解呢，这428名被扣押的这些义工团队的队员哈已经成功获释，那么当中有29名的马来西亚人呢也预计在来临的周日，也是24号的时候呢会安全的回到马来西亚。那目前我们得知的消息是土耳其已经安排了飞机将我国的民众啊，就是我国的这个义工团员呢带到土耳其去。那么根据了解呢，他们即将会在土耳其先逗留因为当中呢有些成员是在这一次的整个扣押行动当中呢有身体出现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要进行检查了之后确认他们没事之后，那么预计他们将会在周六的时候从土耳其起飞，周日回到我国。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捕的29名我国公民获得释放。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大幅增加。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援助任务而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全体428人，其中包括29名我国公民，已经获得释放。获释的马来西亚人预料在24号星期天回国。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说，指挥中心已经获得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通知，得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派出3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以色列的拉蒙机场。428名船队活动人士已经搭乘巴士前往拉蒙机场，预计将搭乘土耳其政府赞助的3架专机前往伊斯坦布尔。萨尼阿拉比形容全球坚韧船队这次的任务非常成功，因为这次的任务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以色列政权对参与任务的人道活动者的残酷行为。不断增加的全球压力也动摇了以色列，以至于在一段显示船队人员遭受恶劣对待的视频流传开来之后，出现了有人提出立即解散以色列国会的呼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他嘲讽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些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之后，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萨尼阿拉比说，以色列目前所面对的不只是来自各方的愤怒和谴责，他们还接获活动人士的外交照会和外交备忘录。以色列所面对的压力不再是来自他们可能预料到会愤怒的国家，而是来自本身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盟国。另外，萨尼阿拉比在雪邦向媒体汇报有关船队的最新发展的时候，证实参与船队的我国活动人士摩门哈里斯阿达密遭到了相信是和以色列政权有关的人通过社交平台向他发出威胁。
2: Dan kita telah terus memaklumkan perkara ini kepada pihak kerajaan kerana keselamatan bukan saja beliau di sana tetapi keselamatan ibunya di sini, dan saya telah diberi jaminan oleh Yang Mulia Perdana Menteri bahawa kita akan minta pihak Turki memantau kerana Turki ini dia ada intelijen dan dia ada hubungan diplomatik。
1: 政府正在研究合理生活基本开销 PAKW 概念，以确认人民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manasi 说，新机制将不再单纯依赖 B40、M40 和 T20 的收入来分类，而是结合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和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依据。经济部长表示，制定这项框架的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推出7项融资和财政援助措施，协助本地工业，尤其是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带来的冲击。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些措施涵盖融资支持配套、出口保障及紧急援助，以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确保公司营运不受影响。他说，相关措施包括未受影响的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最长12个月的融资重组安排。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鉴定可能迅速传播的课题，并且全面的协调沟通。通讯部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昨天在通讯部2025年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表示，这支团队将清晰解说每个课题或者是政府政策，减轻政府部门、机构和部长的负担，从而消除民众的困惑。在吉打州双溪大年时钟楼广场举办的美食嘉年华摊位区，21号发生了一个用来填充气球的氦气筒爆炸意外，造成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3名男子受轻伤。 警方扣留了两名分别是20岁和40岁左右的男子，驻查这宗案件。吉打州瓜拉木达警区主任 Hanya Ramlan 表示，警方正在确认氦气钢瓶的所有者。调查期间，有关场地将暂时关闭，警方也敦促伤者前往报告。Hanya Ramlan 说，爆炸产生的碎片弹射到100米远的地方，击中了几个人。这起意外的死者是42岁的阿斯米阿曼，伤者身份还没有确认。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美国三大股市星期四走高，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上涨 276.31 点，涨幅是 0.55%， 报 50,285.6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2.74 点，涨幅是 0.09%， 报 26,293.1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5 点，涨幅是 0.17%， 报 7,445.72 点。国际油价，投资者研判美国和伊朗是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从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国际油价连续第三天下跌，纽约交易所西德克萨斯原油下跌 1.9%， 报每桶 96.35 美元，创下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七月布伦特原油下跌 2.3%， 报每桶 102.58 美元。国际消息，从今年5月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从前一个星期的8000宗增加到12700宗。新加坡传染病局表示，正在关注病例增加的情况，因为感染冠病而住院的病例也从56宗增加到73宗。至于入住加护病房的冠病病例也每天新增一宗。传染病局提到，病例增加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人群免疫力下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至于另外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患者，目前还在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伊朗正在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永久性的收费体系，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行的控制。伊朗驻法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明内贾德表示，伊朗和阿曼必须调动所有的资源，才能做到既可以提供安全服务，又能够以最适当的方式管理航运。他说，这中间肯定涉及成本，并且强调，希望从这条航道获益的人必须承担自己的份额，而该体系将是透明的。阿曼政府暂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衔接伊朗，南部临近阿曼，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平时承担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量，同时也是铝和化肥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派遣额外5000名士兵到波兰。早前华盛顿表示取消这项部署计划，不过特朗普提到，这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之间关系的部署行动。纳夫罗茨基是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胜出当选总统。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军人数，惩罚北约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给予协助的最新举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捕的29名我国公民获得释放。 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大幅增加。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铁换血方面，我们来先从足球看起，尤其是快来到夏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今年会有世界杯，不过在世界杯开启之前呢，各种杯赛都会陆续的画下帷幕，包括了 Europa League。 我们来看看欧联杯在昨天凌晨进行的比赛之后， Unai Emery 是再一次的夺得欧联杯的冠军。Unai Emery 呢，我们知道他在西甲带队的时候呢表现相当的出众，后来来到了阿森纳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低迷，后来离开了阿森纳，那么辗转呢来到了 Aston Villa 之后，我想他的使命当中非常的适合中游球队，好把 Aston Villa从过去辉煌，然后呢陨落了之后，现在又一步步的回复到过去的这种巅峰时刻的这样子一支球队，他的功劳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在昨天凌晨进行的欧联杯，也就是 Europa League 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是以3-0打败了德国其中一个级别联赛当中的这个队伍，就是 Freiburg 哈。那么结果呢，夺得了这个应该说 Aston Villa 本身球迷期待已久的这个冠军，因为他们已经有30年的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些冠军杯，所以这一次可谓是欣喜若狂，包括说在庆祝典礼当中 Unai Emery 也直接的被抛在空中，因为皆大欢喜，而且呢 Aston Villa 铁定下个赛季可以晋级到欧冠赛事当中，跟欧洲各大球会来进行一较高下。好，除了 Aston Villa，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英超的部分。其实英超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所以呢这个来临的星期日进行的比赛就没有那么样的紧张，要不然的话，如果是最后的决战落到了这个星期天的话，想必有很多的球迷都会相当的心急。阿森纳已经是封王，所以呢接下来在周日的比赛当中只是形式走个流程而已这样子来理解。不过我们来了解一下在24号这一天进行的最后一轮的英超赛事，那么曼城将会跟刚刚夺得这个 Europa League 的 Aston Villa 来进行对决。那么同一时间呢，我们看到 Crystal Palace 也就是水晶宫将会在主场来迎战 Arsenal。 我想大家看的已经不再是比赛的战绩，更重要的就是 Arsenal 在之后会进行的这个也就是捧杯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颁奖的一个仪式。 Arsenal 在等了22年之后终于再一次的迎来英超的冠军，我们祝福也当然祝贺 Arsenal。

好 ，NBA 的部分，我们知道现在在进行季后赛，东部跟西部的决赛都在同步进行当中。待会儿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东部的决赛再一次的上演 ，New York Knicks， 对垒的这个对手呢，将会是 Cavaliers 也就是骑士队。那么在之前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 New York Knicks 是1-0先拿下了。首回合啊，就是首场比赛的这个胜利，所以在系列赛当中是暂时领先的。今天会进行 Game 2。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昨天进行的西部 Game 2当中 Thunder 啊，也就是雷霆队终于是使出了这个寻求卫冕冠军球队的这个狠角色，122-113直接把 Wemby 也就是 Wembanyama 带领的这个马刺队给压了下去。那当然我想昨天的比赛当中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积极的就是寻找方式来防死这个 Wemby， 包括说我们知道 Wembanyama 他最拿手的部分就是在篮底当中的这个防守战略，所以 Thunder 也下了功夫在这个部分积极的这个部署。所以接下来的 Game Tree 当中呢会相当的精彩，因为呢两队的这个战术对垒将会进一步的升级，这个教练会拿出什么样的浑身解数呢，值得我们期待。而 Game Tree 呢将会在明天的早晨8:30的时候来进行。来年的周末我们看看 F1 重新的回归到赛道上面，这一次是来到了加拿大，这一站的比赛我们关注的依然是 Antonelli 哈在 Mercedes 当中的一个表现。目前在吉隆坡进行的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当中，我们看到我国有四支这个双打组合是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哦。令人觉得相当意外的是，在女单的部分，我们看到了 Shana 竟然是以比较低的一个排位姿态打败了日本选手晋级到八强当中，这可谓是零的一个突破哈。那么在男双女双跟混双应该是男双跟混双的部分，我们看到谢霆锋苏伟毅阿叶组合还有飞丁组合三支男双都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另外呢混双的部分也就是杜一维跟陈唐杰也成功晋级到八强战当中。

0: 今天的本地马来报章、公园报章有哪些重点新闻？马上来看一看。我读三姆雷社当中的头条，我们看到经济部长就表示说，政府正在考虑新的制度或者是体制，未来呢确保说民众的整个救援机制或援助机制，或者是整个津贴的补贴机制，将会得到更完善的一个整理。他言下之意就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的 B40、M40 跟 T20 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法，完全是依据所谓个人或者是家庭的总收入来衡量哦。但是未来将不会只单纯的就是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总收入，而是以他们实际能够应用到生活成本上面的所谓余额，或者是真实的手上所握有的这个钱，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衡量标准。好，全球坚韧船队计划要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去进行救援的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天，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强行的在公海上面把他们拦截下来，而且还帮他们扣押，当中有29名是我国的公民。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他们已经被释放哦，但是此前他们被扣押的时候，有很多的志愿者都表示说，他们受到了身体上面的凌虐，包括说有电击还有殴打的情况出现。后续呢，应该会有更多的调查行动继续的进行。好，近期关于这个国家原则的议题有诸多的应该说报道哦，我们也看到这一次雪兰莪的皇室也就是雪兰莪州的这个苏丹也表示说，他希望马来族群可以团结一致，但是呢，这个团结一致并不表示说就要对外来的应该说外部的势力或者是其他的种族形成对立的一个情况。好，另外一份马来报章我们看到的是 Brida Harian 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哈智节跟卫赛节还有学校假期。那么槟州，也就是槟城州的这个警方就表示说，预计在来临的这两个周末里面尤其是碰上了元首的诞辰，然后卫赛节还有哈智节，有大量的游客，尤其西马半岛的旅客将会就是流入这个槟城州的各大景点去。那么预计将会有100万辆的这个车子会涌入槟岛的市区，因此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加强监管的一个工作。好，来临的周六也就是明天，将会是马超也就是应该说并不是马超，应该是马来西亚杯也就是 Piala Malaysia 的决赛。那我们知道本周其实相当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 Gujing City FC 是成功的打入决赛，面对的对手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JDT。那么明天晚上将会在吉隆坡的 Bukit Jalil Stadium 正式的引爆。这场比赛应该会有很多的本地球迷，我想飞往吉隆坡来观赛。那当地的警方其实也做好了准备的工作，就是表示说，如果有任何骚乱的情况发生的话他们将会毫不犹豫的对于这个球迷进行就是管控或者是惩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他们也呼吁就是警方也呼吁想要看球的这个朋友们，应该要利用公共交通的这个便利来到达现场，避免有严重的交通阻塞的一个问题出现。好，英文报章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的 Star 也就是《星报》关注的也是全球坚韧船队的，也就是这个 Flotilla 这个船队当中的志工人员，包括29名我国公民，目前的状况为何？我们知道他们已经透过土耳其政府所 安排的这个专机已经飞到了伊斯坦布尔，也就是飞到了土耳其去。那么现在因为部分的成员有受伤的情况出现，需要进行这个检查，那么之后预计将会在来临的周日，也就是24号的时候会飞抵我国的吉隆坡。好，新报注意的啊，也是这个冠状病毒，看起来呢，现在在新加坡当地呢，疑似的病例哦，还有被诊断出来的这个病例有上升，明显上升的这个情况出现。那么根据了解呢，新加坡当地在近期突然暴增了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病例哦，达到了10000多起。那么新加坡的疾病控制局目前是密切关注此事，不过他们表示说，现在发现的这个病毒株，实际上之前所注射的这个疫苗还是有效的。另外，新报也关注在吉兰丹州所出现的非法挖掘这个金矿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根据了解，近期因为当地出现了非法挖掘金矿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后，引起吉兰丹政府的一个关注。但吉兰丹政府呢，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非法的所谓牵涉到商业的这个行为，更重要的就是这些非法进行挖掘金矿的这些人士可能也会面对生命的危险，包括近期也发生了死亡的事件，所以呼吁民众要当心此事。好，再来我们看看的是 Malay Mail 马来邮报当中关注的这个独家报道呢，是大家如果有机会或者是常到吉隆坡去搭乘所谓的轻快铁 MRT 也好，那么这些公交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 Touch and Go 卡才能够扫，然后扫了之后呢才能够进站。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相当的懊恼，就是今天如果忘了带 Touch and Go， 或者是我本身没有 Touch and Go 该怎么办呢？那未来会不会开发更多付款的所谓的方式，包括透过这个提款卡或者是扣 QR 扫描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付款。那么捷运公司就表示说，并不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目前呢，他们已经积极的在努力研发程序希望未来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付款的一种方式。另外，马来邮报也关注，就是在马六甲海峡所出现的海洋垃圾或者是海洋垃圾的这个问题，希望呢相关的单位可以密切的来关注此事。另外的马来邮报也关注前白沙罗议员也就是潘简伟，因为在网络上面发表了国家原则的相关贴文，而在昨天遭到了警方就是召唤来进行录供的一个程序。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0: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Ong。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将在明天星期六迎来马来西亚杯决赛，柔佛达鲁塔克新足球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将在明天晚上九点登场对垒。快捷通公司昨天发布了文告，配合这场足球决赛，轻快铁安邦大城堡 Sri Padang 线和布城线的营运时间将延长，以方便球迷观赛之后的回程交通。马来西亚队昨天在迪迪汪萨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以3-0战胜缅甸队，荣获 B 组冠军。马来西亚队今天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早在星期二，我国藤球队已经在2026年世界杯四人赛决赛圈以2-0打败印度，勇夺冠军。气象局指出，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的西南季候风预计持续到九月中，天气将比往常更热和干燥，这可能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对公众的健康带来影响。气象局总监莫马希沙莫马阿尼表示，这段期间我国降雨量预计低于其他的季节，没有下雨的天数比雨天多。虽然这个季节整体天气偏干燥，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是在半岛西部、沙拉越北部和沙巴西部，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特朗普又说，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星期四要求欧盟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被指以不当的方式对待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人物的人员。塔亚尼形容以色列当局在国际海域扣押活动人士，并且骚扰和羞辱他们，侵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令人无法接受。为此，他已经向欧盟正式提出制裁本格维尔的要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